0: 我在青城区那刚好看好。
1: 干。
0: 啊，声音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就先 Mr. Edward Robert Tom 的声音不好听吗？那我们是 OK 跟 Edward Tom 2958